0: 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即四五大广高速在武宁西枢纽附近有两个匝道，因为施工是封闭的，现在往广州方向和湖北方向转永武高速朋友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了。G60沪昆高速在银湾桥服务区到吉安枢纽这一段，因为中央隔离护栏在施工，双向车道都封闭了，现场呢是单道缓行，大家通过这路段呢要放慢速度。南昌市呢，洪都高架昨天夜间呢，8月8号保洁封闭作业已经结束了，今天早高峰可以正常通行。洪武滩的嘉燕路、求实路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一段呢，是全封闭施工，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都过不去，要绕行薛湖大道或前湖大道。龙兴大桥目前还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一直要持续到一直要持续到8月10号以后，得绕行金山大道或者英雄大桥。
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是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风向全省偏西风，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平稳，后阵风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9号5点54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南昌、九江、吉安、宜春、萍乡10个城市呢，江湖水面平原河谷海拔高的山区阵风可达7到8级，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3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2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9度，宜春晴转小雨，28度到35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4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4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6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8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30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1度，赣州多云，27度到37度。那么挑选防晒装备您得注意了，要看以下三点啊。那么晒太阳不仅让人晒得黑，还能加速皮肤的衰老，增加皮外的发生率。对此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颖鹏建议啊，夏季在挑选防晒装备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呢，就是可阻隔97%-97%的 UVB， 在紫外线强的地方呢，推荐使用 SPF 更高的防晒霜，防晒闪还有防晒服的 UPF 值要大于40，并且 UVV 的透射比算术平均值小于5%，才能称为防紫外线的神器啊！而且防晒帽要优先选择宽帽檐的。
7: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7: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7: 现在开业折上。

0: 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祭外舅郭大夫》，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陆焕之。
2: 巴蜀通归史，妻奴且旧居。深知报消息，不敢问何如。身见何方远，秦青未肯书。功名妻老。

0: 病，泪尽数行书。
1: 继外舅郭大夫，是北宋诗人陈师道创作的五言律诗。此诗先从岳父寄信来报知消息入手，写出了自己接到属地来信，知道妻儿都平安地住在岳父家中的喜悦心情，但又不敢深问具体情况的矛盾复杂心理。后再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又感慨哀痛自己身世。诗通篇全以感情运行，首联平静，颔联沉郁，颈联以淡淡的欢快挑起，尾联复归结于感慨哀痛，起伏跌宕，得自然之趣，尽真情之妙。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八路特工队。
1: 好，高速公路方面情况，继四五大广高速在武宁西枢纽附近有两条匝道因为施工呢是封闭的，往广州方向往湖北方向转永武高速朋友要提前规划路线了。760沪昆高速在银湾桥服务区到吉安枢纽这一段呢，因为中央的隔离护栏在施工，双向超车道已经封闭了，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大家呢通过这路段呢要减速慢行。南昌市的情况是这样的哈，洪都高架昨天夜间呢保洁封闭作业已经结束了，今天可以正常通行。洪武滩的嘉阴路呢，从石路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段呢是全封闭施工，那么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都过不去，要绕行薛佛大道或者前湖大道。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7: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6: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7: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6: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7: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8: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9: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江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感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会长抗露。
10: 丧乱哪堪说，干戈竟未休，公卿为左任，江

0: 汉故东流，风断黄龙府，云移白鹭洲。云何书国部，迟敌赴君忧。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福。菊花分四野，作揖为谁秋。
1: 感事是南宋诗人陈与义所创作的一首五言排律，此诗先写常年征战，让人不知该从何说起，接着连续用了危左任、断黄龙府、移白鹭洲三个典故来表达北宋被灭、南宋偏安的现实，最后诗人以写景作结，菊花盛放与眼前凄凉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一句反问将内心的悲伤与郁闷表现出来，深沉曲折却哀婉动人，全诗情感委婉深刻，抑扬顿挫，真挚感人。陈与义的这首感事诗却是逼近杜甫，从遣词用字上看，那堪、敬畏、危、故、断、移等都是陈实的字眼，有杜诗的风味。从比兴手法上看，风断、云移一联以天象喻人事，也深得杜诗的性寂之妙。至于以景抒情作结，又是杜甫即世咏怀一类诗作的常见章法，全篇苍凉沉郁，居然老杜气韵。比起云稍晚的南阳人邓显赫，著有《南村草堂文钞》，他在一篇序文中说，自来诗人多漫浪湖湘间，如少陵、退之、柳州及刘孟德、王龙标背，皆托寄元、李、琛、湘、恒、永间，绝无有志物俊者，有之自简斋始。又说简斋先生诗以老杜为宗，避乱胡教，监关万里，流离乞食，造次不忘幽爱，亦与少陵同。不忘幽爱是杜甫的大节，也是简斋的大节，用这四个字去看这首感事诗，正是十分契合。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

0: 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4: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3: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5: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樟树，大家第一反应是中国药都，流传甚广的要不到樟树不齐，要不过樟树不灵，不是单纯广告语。樟树本地并不盛产各类药材，全靠赣江水运汇聚全国道地药材，再凭借独一门的樟帮炮制手艺提升药效。樟帮药工有一绝活，白芍飞上天，切出的白芍薄片轻薄到能够随

风飞起，陈皮细切如丝线。很多人误以为樟树自古叫这个名字，其实就称清江县。1988年，撤县设市，东汉葛玄在葛灶山采药炼丹，被奉为樟树药业鼻祖。这里还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和景德镇河口吴城齐名。千百年间，无数药商顺着赣江奔赴此地交易，不靠岷山大川出圈，仅凭一缕药香，稳稳坐稳南方药材集散中心的宝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各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先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今天早晨呢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往鹰潭方向，在 K135 附近呢发生了一起撞护栏的事故，现场呢车道被封闭了，途经这的路段呢车辆要小心慢行。另外提醒各位哈，从明天就是8月10号早晨8点开始， G60 沪昆高速金田枢纽到袁州枢纽的双向都要封闭施工了，还有 S81大修大高速这个匝道口会受影响，工期呢是50天。如果明天要跑这条路呢，请提前打开导航啊，规划好路线，再把时间转回南昌市。永富路这边呢，因为污水管道施工，抽水设备呢一直占着两部车道，早晚高峰呢拥堵比较严重。另外呢，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交叉路口还在施工，通行不太顺畅，附近的公交线路也在调整。目前呢，突发情况就这些，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的，厚德精英，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多云，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了，后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全省偏西风，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阵风达到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的8月9号5点54分发布了蓝色大风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南昌、九江、吉安、宜春、萍乡10个城市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海拔高地区的阵风可达7到8级。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3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2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9度；宜春晴转小雨，28度到35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4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4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6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8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30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1度；赣州多云，27度到37度。那么夏天呢，吹空调很舒服，但是呢，室内温差太大了，一冷一热呢，肠胃很容易感冒，引起功能紊乱，导致腹泻、腹痛。江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呢提醒各位，空调温度别开太低了，26度就好了，别对着风口直吹，给肚子搭条毯子，好好的保护它。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好的，此刻重点关注，先来看一则重磅消息哈。8月7号，我完成了1:500万的全月球地质图片编辑，这事儿呢靠的是嫦娥系列探测回来的一手数据，把地球的地层演化历史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填补了不少空白。 再来看通信圈大事哈，8月7号，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正式开幕，现场呢，星地融合6G工作组发表了不少前沿科技成果，还展出了许多轻量化 AI 终端和具身技能设备。生活服务方面有新的变化哦，8月6号开始，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全面投放了智能服务机器人，能干嘛呢？带路、送水、科普垃圾分类、发放防暑物资，样样都狠。再来看产业数据，8月7号，天津发布了智能机器人产业上半年成绩单，全市200多家机器人关联企业总产值达到了668.49亿元，同比增长 15.2%。最后关注一下咱们南昌市的民生好消息，8月7号，青云浦区发布了上半年的就业成绩单，辖区内新建了3处零工服务便民驿站，免费培训技能岗位对接服务常年都有，已经帮助了2300多名灵活救援稳定上岗。好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5: 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8: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9: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8: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8: 嗨，周末！
6: 嗨，周末！
8: 嗨，周末！
6: 嗨，周末！
8: 嗨，周末！
1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登高》，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海涛。
2: 风急天高，猿啸唉，渚清沙白，鸟飞回。屋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1: 杜甫的《登高》总体上给人一种萧瑟荒凉之感，寓情于景，将个人身世之悲、抑郁不得志之苦融于悲凉的秋景之中，极尽沉

0: 人欲顿挫之能事，使人读来感伤之情喷涌而出，如火山爆发而一发不可收拾。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事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漂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互病断饮归结到时事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像未尝有对，胸腹好像无异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止全篇可法，而且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绝不能道者，他能博得旷世之作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先看高速公路方面情况。今天早上呢 G35 G 广高速英瑞北段往鹰潭方向，在 K135 附近发生了撞护栏事故，现场呢车道呢被封闭了，途经路段要小心慢行了。再把视线转回南昌市啊，永福路这边呢因为污水管道施工，抽水设备一直占着两股车道，早晚高峰的拥堵比较严重。另外呢，学院一路和天阳大道交接路口也在施工，通行不太顺畅，请注意安全。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就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 G 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9: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掉队的男人。这本书作为里夫斯的全新力作，主要关注现代世界中男性，包括男孩与男人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里夫斯主张，男性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男性自身因素导致的，而是源于社会不断趋向性别平等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人们逐渐认为传统的男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对女性群体以及男性自身变得有害且危险。男孩和男人掉队了吗？ 从小学到大学，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学业表现，男孩似乎越来越落后于女孩。面对经济结构变化，当力量型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男性岗位首当其冲。当父亲不再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他们面临着角色的错位和缺位。女性主义作家苏珊·法路迪曾写道，诡异的是，我越深入地思考男性失去了什么，公共生活中有价值的角色，获得体面和稳定生活的途径，受家人理解，以及在文化中得到尊重，就越觉得二十世纪末的男性似乎正陷入一种与二十世纪中叶的女性类似的境地。这不只是男孩和男人遇到的难题，也是我们共同的困境。如果男孩可以多等一年入小学，如果更多男性能够进入教育护理等行业，如果父亲角色不再和供养者捆绑在一起，不再做缺位老爸，或许他们和他们身边的每一位女性才能够走上真正的性别平等之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4: 占据两股车道，早晚高峰的拥堵比较严重。另外，学院一路和天香大道匝路口还在施工，通行不太顺畅。附近的公交线路也需要调整。好了，目前就这些，大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好，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是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全省偏西风，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阵风呢是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的8月9号5点54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呢，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南昌、九江、吉安、宜春、萍乡10个城市江湖水面阵风可达7到8级，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3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2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9度，宜春晴转小雨，28度到35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4度，新余晴转小雨，28度到34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6度，上饶雨转小雨，在24度到28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30度，抚州阴转大雨，25度到31度，赣州多云，27度到37度。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好，此刻重点关注8月7号山西太原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式开赛了。赛事时隔6年重返国际顶尖排名序列。8月6号，中国东北农业科技加农智慧农田服务平台运营满1年了，依托卫星遥感和智能算法，免费为农户提供监测病虫害预防工作。8月7号，生态环境领域行业标准发布，我国26项绿色物流典型案例纳入国际通用标准。今日，全国多地迎来了第18届全民健身日，城市绿道、社区口袋公园、工体体育馆全部免费开放。近日，江西金岩县无花果特色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打造的种植、加工、线上直播带货完整产业链，组织本地农户参与电商培训，依托电商拓展销售渠道。好，感谢收听这一代的资讯快车道。
5: 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FM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点06分了，欢迎锁定105.4兆赫江西交通广播，收听这时的应急之声。安全就在你我身边，应急守护时时刻刻在线。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档节目呢是江西首档应急专属广播类栏目，每周日上午10点钟到10点半钟准时播出。好的，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应急资讯盘点。本周重点关注，首先咱们最关心的就是天气和灾害风险情况了。近期省防灾减灾救灾办、省应急管理厅联合气象、水利、林业、自然灾源、地震等多个部门一起会商研判了咱们江西8月份的整体自然灾害风险形势。那么整体看来呢，今年8月份全省雨水偏多，分布不太均匀，呈现了南多北少特点。整月主要有3轮明显降水，分别在8月的上旬末、下旬初、下旬末这3个时间段。同时呢，我省中北部局部地区

0: 还会阶段性的出现气象干旱。好消息是呢，综合研判下来，今年八月全省灾害风险同期比五年同期稍微减轻一些，本月主要需要防范的是就是高温天气和局部风暴灾害。好的，正月本队的本月天气呢，相关部门给出了明确的防范提醒，首先是高温干旱防范。高温天下呢，要严防雾害作业，做好全员防暑降温工作，避免因为高温疲劳中暑引发各类安全事故。同时要科学调度水电资源，各大水库一库一侧精准调度，既要保证各位日常生活生产的用水用电，同时要抗旱留足余量。干旱缺水地区要抓住合适天气开展人工增雨，缓解旱情。另外呢，这个时间段呢，天气热，水隐患较多，各地会重点巡查山塘、水库、河道，严防学生私自下水溺水意外。那么除了高温干旱之外呢，大家要紧盯台风、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这类突发天气，相关部门呢会持续监测、滚动研判，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游玩、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那么防汛巡查地质灾害值守也会全面升级，像临崖临河路段、山谷河道、网红的打卡水域、并险库水库、下沉湿地交桥，这些高风险地位都会加大巡查频次和力度，及时排查消除隐患。同时各地应急救援队伍也会全程在岗待命，如果遇到突发情况的话，会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那么省内各地安全动态咱们关注一下哈，入夏之后持续高温，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随之升多了，全省各地都在抓紧排查整治，守住安全底线。近日南昌各地全面开展夏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通过工作部署会、联合检查、业务培训、企业阅览等多种方式，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东郭区专门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重点聚焦在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燃气危化、工地施工、文旅商超、特种设备、养老机构、酒小场所这些高频风险领域，查缺补漏，从严管控。同时呢，东郭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发改部门走进辖区小微企业上门指导，工作人员重点检查设备维护、动火作业持证、员工安全培训、消防通道通畅情况，细致排查用电、用火、用气隐患，还有大家关注的电动车、自行车停放、充电安全，现场给出整改意见，帮助企业把安全风险提前化解。那么西湖区呢，针对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展了年度专项的执法检查，工作人员呢逐项排查企业负责人的履职、安全的持证、安全培训落实、自治经营等情况，发现问题当场反馈，要求企业限期整改，闭环落实。安阳县呢，聚焦基层执法能力提升，组织各乡镇工作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业务培训和执法大比拼，邀请市局专家呢现场授课，揭示真案例，讲解安全风险隐患演变，让基层工作人员看得懂、学得会、查得准。那么暑期防溺水安全通报，夏季高温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守护孩子暑期安全，各地都在全力的行动。首先呢，是吉安福县当地森林消防大队联合蓝天救援队走进青少年群体，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真实案例的分析、现场教学、互动体验方式，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课，提升了自救互救能力。赣州定南县针对野外水域分散、偏远水域难巡查的问题，采取了空中无人机的巡航加地面人员值守的立体防控模式，警用无人机全天巡查河道、水库、山塘、重点水域，通过高清航拍、远程喊话，及时发现、劝阻孩子私自下水、临水玩耍的危险行为，从源头就杜绝了溺水隐患，组织暑期安全防护网。好， 台风天气以及江景往返情况。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台风动态哈，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拜团影响，8月8号到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多地都迎来一轮强降水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特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雨、大暴风。针对本轮台风降雨，水利部已经对包括江西在内的六省一市启动了防洪预警四级响应应急方式，要求各地紧盯台风路径、雨水变化，24小时严密值守，滚动盐商会办，科学调度水利工程，重点防范江河涨水、水库风险、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广大的网友们、听友们，江西广播是全省指定的应急类广播。如果您在路上、身边遇到突发情况、重大公共安全交通事故，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咱们的应急热线0791-8833-277，0791-8833-277。想了解更多的国内权威资讯、安全科普，也可以以微博、微信、头条的形式关注江西应急广播官方账号，获取最新消息。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嗨，周末！
7: 嗨，周末！
8: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9: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1: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2: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1: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2: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1: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2: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1: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2: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1: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

0: 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
1: 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2: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
3: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故意锁定 FM 105.4兆赫江西交通广播应急之声，全国防汛台风最新部署。好，针对白海豚带来的风暴影响，国家防办8号专门下发通知，部署各地落实防台风12条措施，要求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守护水库安全底线，重点盯防山沟、河道、临崖坡等危险区域，加强网红景点、野外工地、山坡道路的防汛管控，保障文旅交通安全。同时做好江湖防水、洪汛滞留工作的严防台风拖尾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提前预制救援力量，下沉专业人员帮扶基层，科学开展应急抢险救助，保障群众安全。那么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预计在9号下午到10号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这股台风很明显啊，路径长、强度稳，暴雨影响范围广，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都会出现极端的强降水，山洪、滑坡、城市内涝非常的高。目前呢，正值我国的7下8上的主汛期，南北方多地持强降水、洪涝地质灾害多发。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8个城市，用于抢险救援、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房屋补漏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那么同一天呢，国家减灾委针对陕西严重洪涝灾害启动了4级救灾响应工作，国家工作组呢也是奔赴一线核查灾情、救治指导工作。在8月高温暴雨、台风扎堆、极端天气当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整体看来啊，8月份我国东北、华北东部、华东、华东南部、华南、西南部地区呢，雨水都会偏多，容易出现阶段性暴雨、强对流天气，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次生灾害、山区地质隐患，要加密巡查。好，台风方面，8月属于台风高发期啊，预计有2到3个台风陆续登陆我国，强度偏高，不仅华南、华东沿海受影响，不排除强台风北上影响华北、东北可能性，沿海地区呢要做防范工作。同时呢，华北南部、华东、华中大片区域8月阶段性高温高浪多发，大家既要防汛防雨，也要做好防暑抗旱。
4: 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并提前做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的准备工作，科学进行电力的调度。
3: 好，进入今后本周的事故案例的复盘工作，以案为鉴，提醒各位守住安全底线。8月4号，湖南桑植县遭遇了强降雨，局部乡镇水位快速上涨，直接威胁了33户、81名群众安全。当地巡查发现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封闭了危险区域，组织群众转移。虽然说32户房屋被淹，但转移的及时，无人员伤亡，这也是提前巡查、快速处置的重要意义。8月8号，陕西商洛涿水县泥石流灾害，最后一名失联人被找到，此次共造成了3人遇难。再次提醒各位，山区暴雨天气，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切勿冒险进山逗留。8月7号，四川宜宾高县发生了地震，目前统计1人遇难、6人受伤，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呢开展了�抗震救灾的工作。8月5号晚间，天津梅河边发生意外，1家4口游玩时呢，一对母子不幸落水溺亡，临近暑区啊，临水游玩风险高，家长必须全程看护，远离无防护的临水区。近日啊，一支45人组织的户外徒步团私自穿越了河北网红野山路线，途中迷路被困半山腰，消防员呢赶紧进山搜救，成功的找到所有被困人员，补给物资之后安全护送下山。还是提醒，不要盲目挑战未开发的野山野路，山区情况多变，

0: 地形复杂，户外出行要量力而行，正规游玩。江西本土案例，8月4号下午，景德镇一名80多岁的老人独自进山登山，不慎被困峭壁，天色变暗，山林繁茂，救助工作难打。而且呢，人员利用红外线进行的这个空中排查，1小时后成功锁定老人位置，最终将老人安全救出。提醒各位啊，尽量不要让高龄老人独自进山去骗地段。那么8月3号清晨呢，上海一名老人驾驶老年代步车失控坠河，深陷河道淤泥，处境十分危险，消防公安迅速到场救援。也提醒各位，非法老年代步车隐患极大，不要买，不要开，不要坐，避免意外发生。另外呢，公安部呢最新通报，近期全国多地连续发生6起啊私家车自驾肇事造成亲友伤亡的交通事故，教训非常惨痛，暑期长途自驾多，疲劳驾驶、侥幸超速、分心驾驶都可能酿成悲剧。再提醒各位驾驶呢，敬畏规则，敬畏生命，平安出行，谨慎驾驶。好的，今天的应急声栏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7: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在心里，
8: 副驾驶女郎，
7: 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高速公路方情况呢，今天早上6点多啊，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往鹰潭方向，在 K135 附近发生了撞护栏事故，现场车道被封闭了，途经这个路段要小心慢行了。另外呢，从明天呢，就是8月10号早上8点开始， G60 沪昆高速新田枢纽到袁州枢纽这一段呢，双向都封闭施工了，还有 S81 修大高速几个匝道都受到影响，工期呢是50天。如果您明天呢要跑这条路的话呢，要提前打开导航，提前规划路线。
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1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9: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9: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 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今天上午呢 ,S42 东昌高速 K135 公里处往东乡方向发生了一起故障事故。目前呢部分车道是封闭了，请路过这个路的朋友们注意减速避让外行。另外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啊，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2号，江西的福音高速公路、沪昆高速、杭瑞高速、济广高速多条路段呢都会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所以大家记得

0: 安全。目前南昌市的各道路基本平稳，没有重大事故通报。施工方面呢，学院一路和天阳大道那个环形路口还占道施工，机动车是过不去的，得绕行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这些路口，预计呢要到八月底才结束。还有呢，就是红武滩的嘉燕路、求实路到南昌大学门口这一段全封闭施工，这时候呢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都不能通行，要绕行丰盛快速路、前湖大道，施工呢要到8月30号。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全省天气，全省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风向全省偏西风，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9号5点54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南昌、九江、吉安、宜春、萍乡10个城市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海拔地区呢，阵风可达7到8级，注意防范。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度到33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7度到32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5度到29度；宜春晴转小雨，28度到35度；萍乡晴转阵雨，28度到34度；信宜晴转小雨，28度到34度；吉安晴转雷阵雨，29度到36度；上饶雨转小雨，24度到28度；鹰潭雨转中雨，25度到30度；抚州晴转大雨，25度31度；赣州多云，27度到37度。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刻咱们重点关注江苏制造业，最近有新动作了哈，全省各地的智能工厂都在升级，汽车、纺织、雷达这些领域设备自动化改造全面提速。雄安那边呢，一个人工智能试运基地正式投用了啊，面向高校毕业生和专业工人开设 AI 应用、数字建模、智能运维这些实操课程。广西梧州的公益性临工市场也升级了，新增了空调休息区、免费饮水点和临时储物间，还定期开放家政、物流、建筑类的短期培训。再说文旅方面哈，宁夏沙坡头这个暑期特别火啊，依托沙漠和黄河的自然风光，推出了沙漠徒走、黄河竹筏、星空露营这些特色项目，景区还优化了交通便利。最后咱们看南昌本地，地铁全新文旅权益包昨天正式上线了，餐包里呢包含了地铁乘次卡、景区门票折扣和城市文创周边，覆盖了全市10多个文旅打卡点，鼓励大家拉动城市休闲消费。好，感谢收听这段的资讯快车道。
5: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6: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5: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6: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

0: 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伤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5: No。

0: 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蒸汽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1054嗨周末，欢迎您在午间的11:48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爱车的小知识哈。如果我们的爱车在开了一段时间，一定的里程之后呢，你感觉这车子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变大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发动机积碳太多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推荐大家可以来使用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直接回复3，就可以来了解商品的详细详情了。这款产品它用起来其实很方便的哈，你只要到加油站加油之前，你先从油箱加注口倒一瓶铁锤三效倒进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然后在你汽车运行的过程当中，你燃油在流通的时候，它就会随着燃油的运行帮你把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这一些燃油系统的部件做到一次深度的清洗。原价是168一套两瓶，算下来是要80多一瓶啊！听到这价格别吓到哈，咱们有活动的。现在呢，给到大家还是最划算的这个套装，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总价是499，相当于都是不到50块钱一瓶。如果大家现在想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去囤货了。它的质保期有5年。一般我们推荐大家1年都要用个1到2套的样子啊，所以说这个买4套买5套，基本上在你这个质保期到期之前也是能够全部用得完的。但如果说你不想囤那么多，也可以拉着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拼个单啊，然后不管是燃油车型还是混动车带燃油机的，都可以来用铁锤三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喽。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午间十二点钟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目前从整个南昌市区的大部分的通行情况来看呢，整体表现都还不错。但是有一个情况哈，目前在过江桥面的八一大桥，现在双向都不是特别好走。进城方向呢是在上桥的位置啊。过了庐山南大道之后，上桥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都排队，但是到桥面上整体还行。然后出城方向啊，堵车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阳明路包括这个沿江快速路过了隧道之后上桥的这个位置呢，排队的距离都会比较长，然后包括整个桥面上出城方向也是通行速度比较慢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要过江通行啊，尽量在这一时段避开八一大桥啊来选择。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南昌大桥、朝阳大桥整体通行表现都还行，红谷隧道的通行秩序也是正常的哈，主要就是在八一大桥这块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环线高架目前来说问题都不大啊，主要在城区当中呢还是集中在孺子路沿线，包括这个船山路、中山路沿线、荣门路这一块，万寿宫商圈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压的，大家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那在新城区这一块呢，万象城旁边的这些润街呀，包括这个红谷南大道啊，会有一定的这个万象路啊，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大家也是需要特别关注一下。包括现在的这个印象城山姆旁边的车流压力也开始密集了起来啊。那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大家最关注的台风，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九号五点强台风级14级，每秒45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的位置。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或将在9号晚上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每秒38到45米，13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呢，继续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今天白天到晚上，在江西省内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九江府州南昌三市的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晚上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东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赣中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7号，上半年全国软件产业经济数据发布，行业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9.5%，人工智能、工业软件、信息安全细分板块增长领跑，各地持续出台软件企业扶持政策，数字软件产业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兴支柱产业。8月6号，国内首座百万。

0: 岸几严雪储清库完成全周期安全测试，所有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配套天地空一体化泄漏预警系统，解决大规模清洁能源储存难题，为风电光伏富余电能储能利用开辟全新路径。8月7号，北京普惠健康保完成特药清单扩容，新增17种国内外罕见病、重大疾病创新特效药，保障理赔追溯至本年度1月，大幅降低普通家庭高额特效药就医负担，持续完善城市多层次医疗民生保障体系。8月7号，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全国旅行商文旅推介会，现场展现侗族歌舞、百家宴、非遗手工艺等特色民族资源，对接全国百家文旅企业开发乡村研学民俗度假线路，以特色民族文旅带动县域乡村发展。8月7号，江西省人社厅发布上半年就业数据，全省新增城镇就业2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70%以上，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200亿元，帮扶34万群众创业就业，基层就业补贴、返乡务工扶持政策全面落地见效。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有朋友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壳怎么长斑了？是我买的鸡蛋出问题了吗？鸡蛋壳长斑不能吃是真的吗？
7: No。
6: 鸡蛋壳的斑点和鸡蛋的安全营养关系并不大。鸡蛋壳上的斑点形成有多种原因，可能是母鸡的饮食健康状况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在储存和运输中因为摩擦或碰撞所导致，还可能因为储存环境不卫生所引起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只要鸡蛋新鲜而且斑点不伴随裂缝，打开之后蛋黄蛋清都正常，无异味不散黄，鸡蛋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啊，鸡蛋壳上出现斑点并不意味着鸡蛋不能吃，我们可以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鸡蛋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新鲜。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

0: 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0: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7: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刷新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重点还是集中在万寿宫商圈周边的孺子路、传山路沿线，会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情况。还有包括现在的沿江中大道，在朝阳江滩公园这一段，因为可能下午前往去这边露营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在沿江中大道啊，就是在江滩公园旁边这一段，有一小段距离的行车速度缓慢的情况，大家可以提前留意一下。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再来为您关注一条高速的出行路况。 G60 沪昆高速的离温段536公里处，到广信服务区到盐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1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1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1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

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刘勇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有出现一些情况哈。首先呢，在这个沿江快速路，我们刚刚说到朝阳江南公园的车流开始密集起来了，现在来到两点钟了啊，也到了一个外出露营的高峰时段。现在沿江中大道在朝阳江南公园旁边是有比较多的一个车多排队的，不知道这边停车位现在还是否充裕啊。大家如果说前往到这边露营的话，一定要多提前一些时间。那么除了这一块之外呢，还有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万寿宫商圈周边依旧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包括此时此刻来到南一环这一个地方，在南一环的出城方向去往到朝阳大桥的方向，过了三高连接处往前走一段，也是有比较长距离的车多缓行，包括现在东一环啊，东一环去往到三高连接处的这个方向，在解放西路上空这一段也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需要大家特别关注。而现在的这个北一环和西一环整体来说表现还不错。过江桥面的话呢，重点还是来看一下八一大桥。八一大桥目前在庐山南大道的上桥位置，以及包括进城的方向上面呢，是会有一定的车流压力。然后在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这个位置呢，有一小段距离引桥的位置哈，有一段距离的行车缓慢，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到了。那么老堵点在周末的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啊，包括现在府河北路、孺子路还有船山路沿线，依旧有比较大的一个车流压力在的。大家如果说要前往到万寿宫商圈，尽量在这一时段还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吧。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前面所说到的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536公里处到广信服务区和盐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的这个位置，当时是有事故占用了第四车道嘛，现场已经是在这一时段开始恢复了正常通行了，现场的1234车道都是可以正常来选择出行的，大家注意一下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

0: 万千气象，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首先还是来聚焦一下台风白海豚，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今天11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会在9号的傍晚至10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0号呢将擦过江西的北部，并且会继续向西偏北的方向深入移动，移进内陆。而受其影响，9号晚上到11号，江西省的北部还有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的一个天气变化。今天下午，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抚州五市和九江市东部是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晚上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东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风力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7号上半年全国外贸统计数据出炉，进出口总额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贸易结构持续均衡优化，海外外资机构持续加码国内新能源、智能制造领域投资，用实际布局认可国内产业升级长期发展潜力。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8月6号，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发布首批实验结果，项目在新材料、生物医药、航天元器件领域研究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的数据，为尖端基础科学研究提供强大硬件支撑，助力国内前沿物理研究自主攻关。8月7号，12306平台上线高校新生专属购票服务功能，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一键申领学生优惠车票，配套车站新生引导、行李帮扶便民服务，精准贴合学生出行需求，公共交通服务精细化、场景化持续升级。8月7号，天津发布智能机器人产业上半年发展数据，全市200余家机器人关联企业总产值达68.49亿元，同比增长15.2%。工业重载水下特种仓储搬运机器人批量量产，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成型。8月7号，南昌青云浦区发布上半年就业民生成绩单，辖区建成3处零工便民服务驿站，常态化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岗位匹配对接服务，累计帮扶23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稳定上岗，创业担保贷款同步落地，切实解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需求。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睡到自然醒。

0: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1: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0: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够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首先开始承压了啊，还是在这个去往到朝阳大桥的方向，刚过了三高连接处，在相湖上空整一大段有比较长距离的车多缓行的状态。那么在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去往到东一环的这个方向上面，在引桥的位置也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啊，需要大家特别关注此刻的南一环，可以尽量选择避开来通行。那么除了这块之外呢，就是在我们的老城区万寿宫商圈周边了啊，从阳明路到孺子路到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啊，中间合围的这个区域有很多路段都是在缓行，所以大家如果要前往到八一馆万寿宫商圈，今天还是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从这个府河北路上八一大桥的引桥的位置呢，现在也是又开始排队了，包括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也有一段距离行车缓慢。另外呢，辐射还影响到了这个象山北路这一块，大家都是需要特别关注到啊，尽量避开来选择出行的这一些地方。那如果说市区当中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神经科学专家卡尔·马尔奇在这本书中认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让我们的大脑经历重装。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连线的世界，但越来越觉得脱节、孤独和无意义？答案在于大脑。大脑中独特的结构使人类形成牢固的社会纽带，然而日益强大的科技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抢走了我们的注意力。点赞和上滑带来的快感使神经奖励中枢受到过度刺激，与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相伴而来。

的习惯给我们大脑中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力有关的关键部位带来了巨大压力，改变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理。久而久之，我们会忽略能够长久支撑的现实关系，转而关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关联。放不下手机并非因为不自律，无论是对电子产品成瘾的孩子和他们忧心如焚的父母，还是回不完信息、干不完工作、全天候待命的打工人，或许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科学解答。之所以放不下手机，不是你的自控力不足，而是你的大脑被劫持了。凡人三部曲：网瘾、分心、群体性孤独。手机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我们都被装配成了便于连接的样子。我们都有在有点无聊的时候伸手去拿手机的经历，在商场里排队结账的时候，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坐在自己车里的时候。我们越是频繁地切换到一项新的更刺激的任务，大脑就越频繁得到奖励。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就像小狗一样在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用数字设备来暂时避开无聊的局面，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因此也会更加容易感到无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购周末。
3: 嗨周末，
10: 嗨周末，
3: 嗨周末，
11: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过敏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

0: 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磁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来到了15:01，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的话，在省会南昌市区堵车比较多的地方，还是集中在老城区和南一环啊。南一环呢，现在在相互上空的双向都是行车速度缓慢的，包括唐湖南路立交去往到这个九州高架中间，在动物园的上空也是有一小段距离的行车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市区当中啊，还是万寿宫商圈周边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包括现在的这个东一环，在洪都中大道的这个位置呢，北往南的方向也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在现在坛子口立交桥，桥面上车速也比较慢，红城路在去往到这个坛子口立交的中间这一段也有一段距离的行车速度缓慢的情况。那么来到这一时段，前面说到的沿江中大道在朝阳江滩公园这边的堵车，来到这一时段呢已经有一些缓解了啊。大家如果说要前往去露营的话，现在可以来及时安排。那市区当中如果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台风，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今天的11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15米。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秒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会在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0号呢，将会擦过江西北部，并且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那受其影响，9号晚上到11号，江西省的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抚州五市和九江市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晚上全省的风力也是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晚上阵风8到10级。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

0: 点关注。8月7号，上半年全国软件产业经济数据发布，行业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9.5%，人工智能、工业软件、信息安全细分板块增长领跑，各地持续出台软件企业扶持政策，数字软件产业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兴支柱产业。近日，全国早稻田间测产工作有序开展，全国主产区早稻长势平稳，预计总产量稳定充足。各地同步完善粮食仓储、烘干配套设施，多措并举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牢牢稳住国内粮食供给基本盘。8月6号，东北农业科技加农智慧农田服务平台运营满一年，依托卫星遥感与智能算法，免费为农户提供伤情监测、病虫害预警和农事规划服务，覆盖黑龙江500余万亩耕地，惠及4.9万户农户，实现每亩农田年均成本增收超100元。8月7号，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全国旅行商文旅推介会，现场展示侗族歌舞、百家宴、非遗手工艺等特色民族资源，对接全国百家文旅企业开发乡村研学民俗度假线路，以特色民族文旅带动县域乡村发展。8月7号，江西省人社厅发布了上半年就业数据，全省新增城镇就业2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70%以上，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200亿元，帮扶34万群众创业就业，基层就业补贴、返乡务工扶持政策全面落地见效。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够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咱们在这个暑假一个新的出国玩的线路啊，带大家去哪儿呢？寻迹蓝皮尼尼泊尔探秘之旅，这是我们电台高奢定制的线路啊，4飞7日游。现在报名的话，早鸟价是6499全包。然后班期呢是8月20号出发和9月13号出发的，只有两个班期，席位比较紧张。为什么说是4飞呢？是江西出发，然后在广州要转机。啊，然后全程4飞嘛，但是更加省时间也省力气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尼泊尔的话呢，给大家说一下尼泊尔有什么玩的。首先呢，我们安排到的有这个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然后还有越野车驰骋在丛林腹地，在拉普蒂河可以坐独木舟竞漂，还能够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体验啊。另外

像这个手抓大巴特套餐，鲜香默默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去尼泊尔的话呢，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尼泊尔啊，回复尼泊尔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当然除了尼泊尔这条线路之外，咱们也还有新疆啊，这个也是非常适合暑假去打卡的。如果大家想去新疆，最后一个班期赶紧上车，也还剩下6天就要出发了。这个班期8月15号我们新疆独库公路这条线的双飞8日游还在招募当中，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带大家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啊，这伊犁那边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还可以打卡薰衣草花海。另外还赠送了大家此生必去的赛里木湖，我们是深度游玩帆船加环湖旅拍，住的也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升级到了2晚4钻的，舒适不将就啊。然后新疆那边的吃东西其实也挺香的啊，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超下饭，然后羊拐抓饭什么的，7大新疆特色美食，让你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如果大家8月15号这个班期还能赶得上时间，可以赶紧来咨询报名啊。剩下的席位好像也就剩那么几个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旅游啊，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咨询这个新疆或尼泊尔的这个线路。当然啊，除了跟着我们1054一块出发，有些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嘛，自驾出行就比较考验咱们车况了。很多人会发现车子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容易出现动力不足啊、怠速抖动、油耗变高、噪音变大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因为发动机的积碳过多了。但这不是什么难题啊，铁锤三项就可以轻松搞定，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现在呢，按照我们优惠套装来买的话，单瓶的到手价不到50，每次你加一瓶加进油箱里，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油路、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这些积碳给它软化溶解掉了。单瓶到手价不到50块钱，这个活动呢，你可以赶紧来囤货。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回复3就可以进入铁锤三项链接来下单购买啦。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3:30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啊。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环线高架当中，南一环和东一环率先开始承压了。南一环呢，依旧是在这个去往到三高连接处，就是往东一环方向走，过了桃花南路立交，再到这个象湖上空中间这一段有比较长距离的车多环行了，大家通过这一段的话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哈。那东一环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解放路的上空啊，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的，北往南的方向上面。那除了这个环线高架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当中，现在还是在台子口立交桥面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孺子路呢，在东往西的方向有车多，要过了这个传山路口，相对来说会稍微好走一些。但现在的这个府河路啊，也是有一个车多拥堵的情况，包括在这个滕王阁前面的中山西路啊，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上面呢，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包括中山桥上面也是有车多的。万寿宫商圈周边啊，传山路啊，包括这个象山路的沿线啊，也有很多地方是车多排队的，大家尽量在这一段的话要避开来通行了。那过江桥面的话呢，现在几座过江桥面也都是通行秩序有所保障的，包括我们上一时段说到的有一点情况的八一大桥啊，在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现在也已经是有所缓解了，道路通行情况也是正常的。沿江快速路沿江中大道在朝阳江滩公园这一块呢，通行秩序也是有所保障啊。新城区主要还是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就是在万象城旁边，包括这个山姆印象城旁边有一些车多，其他的通行表现都还正常，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

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4: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3: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4: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男也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

0: 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傍晚16点钟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一个出行路况。那目前的话呢，在南一环现在双向向湖上空依旧是车多缓行的，大家要特别留意。东一环的话，目前的通行表现恢复了一个正常，然后就是在市区当中的八一大道、孺子路沿线、船山路沿线、万寿宫商圈、八一馆商圈周边啊，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在。明德路这一块也是相对来说，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的，大家要保持充分的耐心。那么除了老城区的商圈之外呢，新城区这块来到这一时段也是开始印象城、山姆啊，还有包括万象城这一边的车流压力开始积压了起来，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关注完了市区，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来为大家刷新关注一下。之前我们所说到的，在 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937公里处，西孙收费站到泸西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方向有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现在呢，这个事故处理完了，现场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还是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的11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会在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0号将会擦过江西北部，并且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移动内陆。那受其影响，9号晚到11号，江西省的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具体的天气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江西省境内今天下午，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抚州五市和九江市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白天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晚上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东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0: 8月7号，488项国家级产业标准同步实施，覆盖光伏运维、脑机接口、工业能耗管控、数字孪生等前沿赛道，统一行业生产研发检测规范，为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划定标准化发展路径。8月6号，国内医药企业上半年创新成果集中公示，多款自主研发慢性病抗肿瘤新药进入临床应用，医药研发投入持续提升，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逐步摆脱外部技术依赖，创新转化效率稳步提升。8月6号，广西梧州公益性零工市场全面升级，增设空调休息区、免费饮水点、临时储物间，常态化开展家政、物流、建筑类短期技能培训，免费为灵活务工人员匹配岗位，全方位保障外来务工临时就业群体权益。近日，全国暑期红色研学线路热度上涨，各地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推出青少年专属讲解、实景体验课程，融合历史科普和户外实践，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传承红色文化精神。8月7号，景德镇发布慈塑文化50年发展纪实展览，展出历代手工瓷器非遗作品，开设市民免费体验拉坯彩绘工艺课堂，传承陶瓷非遗技艺，以文旅融合弘扬干婆传承工艺美术文化。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1054嗨周末。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4: 嗨，周末。
1: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5: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
2: 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来到了下午的4:30了啊，在省会南昌市区呢，现在南一环的交通压力是越来越大，特别是从桃花南路高架上九州高架的这个位置上，大排长龙，队位已经是排到了动物园上空了。而且在这个南一环的去往到朝阳大桥的方向上面呢，现在也是比较长距离的车多缓行，所以说南一环啊，在这一时段尽量是避开通行，可以选择从地面层来绕行一下。但是地面层呢，你也得挑好啊。这个目前来看，红城路还不错哈，整体的这个表现。但是在这个老城区这一块，八一大道。

0: 子路，还有这个叠山路、象山路、中山路等等周边的道路压力还是非常之大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过江桥面的话呢，整体来看还不错，主要是在八一大桥进城的方向上面呢，会有一点车流的积压在桥面上啊，整体就是缓行吧，但也没有说开始堵车，反正大家要选择的话也 OK 啊。但是相对来说，南昌大桥啊、长江大桥整体的通行表现会更好。沿江中大道目前还没有开始堵车，可能这边露营的朋友还没有散啊，所以说这个沿江中大道目前的交通压力不算特别大。那老城区看完了，再来看一下新城区这块，西环目前压力也不大，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商圈周边，像这个印象城山姆旁边啊，丰河南大道现在也是有一段距离的堵车，然后像这个万象城周边的润街万象路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那其他的呢，就是像铜锣湾商圈周边了，还有包括这个双子塔附近啊、万象天地的附近会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出现。那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段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17度。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健康提醒。脑动脉瘤被称为是颅内的不定时炸弹，高温呢会让它更不稳定。如果你平时有高血压，或者是突然感觉到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千万不要大意，这可能是动脉瘤发出的警报。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这个时候应该立刻停止活动，保持安静，马上拨打120，时间就是生命，千万别拖延。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7号，江苏制造业创新调研成果发布，全省各地智能工厂持续升级，汽车制造、智能纺织、雷达装备等领域实现设备自动化改造，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速，一批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产能。8月7号，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全面投入运营，基地面向高校毕业生、转岗工人开设 AI 应用、数字建模、智能运维等实操课程，配套企业定向就业推荐通道，每年可培育上万名数字技术技能人才，补齐区域数字产业人才缺口。8月6号，广西梧州公益性零工市场全面升级，增设空调休息区、免费饮水点、临时储物间，常态化开展家政、物流、建筑类短期技能培训，免费为灵活务工人员匹配岗位，全方位保障外来务工、临时就业群体的权益。近日，全国民间非遗手工艺市集巡回开展，剪纸、木雕、竹编、传统刺绣匠人现场展演售卖手作，线下市集联动线上直播，拓宽传统手工艺的销售渠道，活化传承传统民间技艺。8月7号，德安县发布 AI 乡村微短剧《盗梦童心》，以本地农耕、少年成长为故事主线，依托数字 AI 技术降低乡村影视创作门槛，用新媒体讲好江西乡村振兴鲜活故事，线上免费向全省群众展播。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

0: 得。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
5: 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刚刚大家也听到咱们的宣传了啊，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全新官方商城干胶优品8月10号呢就要上线了。这可以说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了，关键是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啊，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精心来准备，所以呢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重磅的福利。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商城当中的所有品质呢都是层层把关层层严选的，保障产品的质量，而且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售后无忧啊，退货无忧，每一处打磨的都是为了让大家购物起来能够更加的安心嘛。那现在的话上线福利叠加七夕的专属狂欢活动，干胶优品商城有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的所有爆款商品全部都能够享受到77折，像一些什么大牌护肤品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包括一些鞋服、包包，通通都给到77折的一个福利。然后满减的福利还有同步进行的，就是单笔你实付如果买了777，可以直接再立减77块钱，就等于说你越买越划算啊。这个券也是全场通用的。8月10号上线，就是从明天开始啊，商城正式上线，到8月21号就是上线活动的这一两周的时间里面，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还会有多次的超值秒杀，这个就是纯纯给大家发放福利哈，只要7块7、17块7或者是27块7，就有很多超值的大牌好物你可以带回家了，每天款式不重样，但这个就是得靠抢啊，你得定好闹钟随时蹲守。那么现在也给大家说几个我们商城刚开业和七夕节叠加的一些福利的商品，我自己啊有几个我觉得价格是真的美丽的，给您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100毫升大瓶装的正装啊，常规活动价格至少都要399，但是我们现在叠加七夕折福利之后只要307.23块就能到手了。然后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常规活动价最低也要199，但是我们今天叠加77折的福利之后，153.23块，真的是买平替的价格买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另外还有一个衣服哈，就是已经立秋了，是吧？虽然说秋老虎还在，但是你也可以囤一些秋装了。吉普的户外三合一冲锋衣，常规活动价我们最低之前是129啊，现在七夕折福利之后给大家是99.33块，两位数。三合一的冲锋衣直接带回家，还有很多大牌的福利好物都在等你来选。大家如果说想要进商城看一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就是回复四个数字1054，回复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它就会弹出这个干胶优品商城的一个链接了，你给商城里面的直接去搜索浏览下单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样好物要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咱们的铁锤三项，铁锤三项你可以单独去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3就会跳转铁锤三项的这个购买链接了，是专门针对油路积碳推出的一款产品啊，它里头添加的 PA 聚醚胺的成分，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它有裂变溶解的技术，能够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油路已经产生的这些积碳，然后再让它软化之后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这个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再排出去，所以前置到咱们的喷油嘴啊，后置到咱们排气部分的三元催化氧传感器，它上面有积碳的铁锤三项都能够轻松搞定。而且关键现在一瓶的价格不到50块啊，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总价是499，每次你其实只要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就是一瓶铁锤三项对一箱油这个比例啊，加进去之后呢，你车子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积碳给它清洗一次了。如果你的公里数隔得比较大，年份隔得比较远，从来没洗过油路的，那么因为你的积碳生成的比别人更厚更顽固，所以你要连续去多操作几次让它充分的软化溶解，但是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在5:30这一时段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南一环、西一环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的哈。南一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相互上空的双向，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呢，是过了三高连接处的位置有堵车，然后西往东的方向是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连接处，一直呢排过了这个相互上空，所以南一环的交通压力啊，在此时此刻来说还是不小的，大家尽量避开来选择。西一环的话，现在是在这个叠子湖大道的上空啊，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拥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么在前面所说到的前湖立交这边的堵车情况，在这一时段来看也是稍微缓解了一些啊。关注完了环线高架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当中的车多的路段，还是主要集中在万寿宫商圈周边，符合北路、符合中路、孺子路、船山路，还有包括中山路、叠山路、象山路沿线，很多地方都是。

0: 有堵车的一个情况出现哈，所以大家前往这一块儿，还是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那么在这个新城区的话呢，几个商圈周边，比如说红武滩、万达，还有这个万象天地、万象城和商务印象城旁边，也是零零散散有一些的车多情况。沿江中大道啊，现在在这个朝阳江南公园旁边，双向呢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的缓慢通行的状态，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的。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
8: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要加倍。

好 ，FM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来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如果想要出去玩啊，咱们这个暑期又新增了一条出国玩的线路，是寻迹蓝皮尼尼泊尔探秘之旅，四飞七日游，现在早鸟价格是6499，班机时间先给大家说一下，是8月20号和9月13号两个班机，江西出发，在广州转机，然后全程四飞这样子啊，席位还是非常紧俏的，6499一家全含，住的话呢是3晚携程四钻酒店，再升级了2晚国际五星，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行政酒廊，还有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然后很有意思的体验是什么呢？像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还有拉普蒂河的独木舟竞漂，还能亲眼看到孟加拉湖和独角犀牛，在费瓦湖可以看到雪山倒影，在鱼尾峰呢可以看到日照金山，还有巴德港55穿宫啊等等，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大片。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到这个尼泊尔去玩的，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尼泊尔，回复尼泊尔或者是回复旅行，就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啦，或者是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好，当然除了这个我们的尼泊尔之旅之外啊，大家刚刚听到广告也应该听到了咱们的这个干胶优品商城明天就要正式上线了，现在也算是商城的预热，再叠加了这个七夕节77折的福利啊，真的是有超值的优惠送给大家。从即日起呢，七夕特惠专区就已经正式上线了，在这个专区内就有很多商品，它全部都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鞋服、包包，通通都是77折。除了这个77折之外呢，满减福利也有，单笔实付买了777，会直接再立减77块钱，越买越划算，这个是全场通用的。而且在商城上线的当天，8月10号，就明天开始啊，到8月21号之间，大家可以蹲守一下，商城全天会进行很多次的超值秒杀，很多大牌的护肤品啊什么的，都是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秒杀到了。但是每天款式不重样，量比较少。这个如果你想要抢到这个秒杀好物的，一定要定好闹钟，准时来蹲守啊。那也给大家介绍3款，就是价格很美丽的东西。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100毫升大正装的，常规活动价格最低都要399，但是我们这次叠加77折福利之后，只要307块2毛3。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毫升的，叠加77折福利之后153块2毛3。吉普的户外3合1冲锋衣，活动价格日常是129，现在叠加77折福利2位数，99块3毛3就能到手了。还有更多的大牌福利好物等你来选，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以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物品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来到了下午的5:47，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气象提醒。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9号17时25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在未来12小时内，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和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能够达到50毫米以上，其中武夷山山区局部可以达到10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会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西双向车多，朝阳大桥东往西车多，丰河南大道车多，西一环长愣互通段车多，八一大桥西往东车多，东一环三店河坊新村段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寻泉高速110公里处大广往小江方向现场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管控。

0: 大广往小江方向道路同时管控信丰枢纽、龙下枢纽往寻泉高速往寻乌方向匝道。沪昆高速荔温段459公里处梨园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现场第三、第四车道缓行。584公里处桂溪站至归峰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行。大广高速龙南段。南龙段受寻泉高速路面影响，在112公里处龙下枢纽大广高速南龙段往南昌方向转小江联络线匝道往信丰方向实行交通管制，匝道管控。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首先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6点位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9号傍晚至夜间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0号将穿过或擦过我省北部，并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受其影响，9号晚到11号我省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此次台风过程局地雨量大，大风持续时间长，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以及大风灾害。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九江四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九江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吉安阵雨28到33度，上饶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鹰潭中雨25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晒太阳不仅仅是让人晒黑，还会加速皮肤衰老，增加皮肤癌的发生率。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张颖鹏建议，夏季在挑选防晒装备要注意3点， SPF30 可以阻隔 97% 的 UVB， 在紫外线强的地方推荐使用 SPF 更高的防晒霜，防晒伞、防晒服的 UPF 值大于40，而且 UVA 透射比的算术平均值小于 50%， 小于 50% 才能够被称为防紫外线产品，而防晒帽要优先选宽帽檐。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
4: 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全新官方商城干交优品8月10号起就要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历经两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干交优品即将正式上线。从前期选品调研、多方比价到主播层层严选，保障产品质量，我们严控每一件商品品质，同时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每一处打磨只为给大家带来安心靠谱的购物体验，欢迎大家前来购物。上线福利叠加，七夕专属狂欢活动，干交优品商城三重好礼超给力。即日起上线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包包通通7.7折，满减福利，比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8月10号上线当日起至8月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每天款式不重样，手慢直接无，届时记得定好闹钟，准时蹲守。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复杂满减，不用蹲复杂优惠券，下单自动折算，省心又省钱。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常规售价是399元，七夕7.7折后福利价仅需307.23元。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常规售价是199元，七夕7.7折，福利价是153.23元。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常规售价是129元，福利之后呢，仅需99.33元。还有更多大牌福利好品等您来选，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地道新疆味。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报名。需要加入的听友呢，可以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8: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尝一尝不同的味道啊，就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之后，你就想知道一下异域风情是什么滋味的。接下来呢，给各位推荐一个地方叫尼泊尔。如果你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怕住宿不好的话，我们帮您一站搞定。这次尼泊尔探秘之旅，电台高奢定制，四飞七日，早鸟价是6499元全包。来看一下住玩拍休吃，现在拍片在旅游当中变得很重要啊。来看一下这个住，三个晚上是携程四钻，再升级2晚国际五星，再加上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行政酒廊、湖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玩呢，可以骑大象穿越奇特的原始森林，然后开着越野车驰骋在丛林腹地，还可以在拉普蒂河独木舟竞漂，还能够亲眼见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手抓达巴特套餐，鲜香默默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味蕾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旅行。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挽水果、生日惊喜派对，可以说是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席位紧俏。一生必去尼泊尔，趁现在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旅行就可以咨询报名。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双向车多，庐山南大道八一大桥由西往东方向车多，升米大桥因为发生事故由东往西方向车多。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

0: 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18:4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1054嗨周末。有个好消息要跟各位分享，江西交通广播全新官方商城干交优品8月10号就要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历经2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干交优品即将正式上线。从前期选品调研、多方比价到主播层层严选，保障商品质量，我们严选每一件商品品质，同时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每一处打磨只为给大家带来安心靠谱的购物体验，欢迎大家前来选购。上线福利叠加七夕专属狂欢活动，干交优品商城三重好礼超给力，即日起上线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包包通通7.7折。8月10号上线当日起到8月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带回家，每天款式不重样，手慢直接舞，届时记得定好闹钟准时蹲守。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复杂的满减，不用蹲复杂的优惠券，下单自动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一下我们的好物卖得有多便宜啊！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常规售价399，七夕这一天的福利价307.23元。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常规售价是199，七夕价是153.23元。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常规价129元，七夕价不到100块，99.3块。有零有整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福利好品等您来选，关注。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
2: 江河水河地，105.4与你同在，与你同在。
3: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研究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天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孺子路车多，南一环水厂路段双向车多，另外红谷南大道南往北车多。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先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的16点位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10号台风将穿过或擦过我省北部，并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受其影响，9号晚到11号我省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此次台风过程局地雨量大，大风持续时间长，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以及大风灾害。具体播报，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鹰潭、景德镇、九江四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中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九江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

0: 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吉安阵雨，28到33度；上饶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鹰潭中雨，25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这个季节，西瓜、黄瓜正上市，这都是好东西，水分大，还能补钾，帮咱们排钠降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每顿饭哪怕少吃口肉，也得多吃口菜，给血管洗洗澡，补充一点天然维生素，这比吃补品强多了。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9:10，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想去尼泊尔，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怕住宿不好，江西交通广播帮您一站式搞定。尼泊尔探秘之旅，电台高奢定制，4飞7日，早鸟价6499元。给各位介绍一下，高端定制啊，江西4飞联运，省去了转机劳顿。3晚呢，携程4钻，加上2晚升级国际5星，其中含有凯悦酒店。这一次呢是独家线路，带你寻迹佛祖诞生地，加德满都加上博卡拉加奇特旺全景深度游。接下来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这个所谓的夜奢体验，骑大象穿越丛林，越野车 Safari， 以及这个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带您追寻独角犀牛。同时呢，还包括了文化探秘、猴庙、博大哈大佛塔，以及巴德港杜巴广场，还有颂钵冥想体验。整个服务呢 ，VIP 接机鲜花，加上欢迎卡加水果，电台定制标识，生日惊喜派对。超值价格，早鸟价每人6499元，4飞7日深度游，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总之这一趟呢，住玩拍休吃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面面俱到。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隐形消费。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4飞，省时省力。班期8月20号、9月13号，席位紧俏。一生必去尼泊尔，趁现在，详情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旅行，就可以咨询报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幸之书》。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围城》，洗小间揭露岩壁博士的苦乐生活，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一个青年博士的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真实生存经验以及文学洞见的结合之作。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独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较量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这本书语言独到，灵气逼人，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当代人物小说，更是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水厂路段西往东方向车多，另外翠园路车多。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神经科学专家卡尔·马尔奇在这本书中认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

社交媒体正在让我们的大脑经历重装。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连线的世界，但越来越觉得脱节、孤独和无意义？答案在于大脑。大脑中独特的结构使人类形成牢固的社会纽带，然而日益强大的科技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抢走了我们的注意力。点赞和上滑带来的快感是神经奖励中枢受到过度刺激，与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相伴而来的习惯，给我们大脑中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力有关的关键部位带来了巨大压力，改变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理。久而久之，我们会忽略能够长久支撑的现实关系，转而关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关联。放不下手机并非因为不自律，无论是对电子产品成瘾的孩子和他们忧心如焚的父母，还是回不完信息、干不完工作、全天候待命的打工人，或许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科学解答。之所以放不下手机，不是你的自控力不足，而是你的大脑被劫持了。凡人三部曲：网瘾、分心、群体性孤独。手机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我们都被装配成了便于连接的样子。我们都有在有点无聊的时候伸手去拿手机的经历，在商场里排队结账的时候，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坐在自己车里的时候。我们越是频繁地切换到一项新的更刺激的任务，大脑就越频繁得到奖励。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就像小狗一样在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用数字设备来暂时避开无聊的局面，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因此也会更加容易感到无聊。

0: 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上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蒸汽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3: 一口冰水就自在，再不必啰嗦，戴一顶草帽，烈日下唱喜欢的歌，吃一口西瓜就活在，踢开小风波。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1: 提起樟树，大家第一反应是中国药都，流传甚广的要不到樟树不齐，要不过樟树不灵，不是单纯广告语。樟树本地并不盛产各类药材，全靠赣江水运汇聚全国道地药材，再凭借独一门的樟帮炮制手艺提升药效。樟帮药工有一绝活，白芍飞上天，切出的白芍薄片轻薄到能够随风飞起，陈皮细切如丝线。很多人误以为樟树自古叫这个名字，其实就称清江县。1988年撤县设市，东汉葛玄在葛灶山采药炼丹，被奉为樟树药业鼻祖。这里还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和景德镇河口吴城齐名。千百年间，无数药商顺着赣江奔赴此地交易，不靠岷山大川出圈，仅凭一缕药香，稳稳坐稳南方药材集散中心的宝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西往东车多，红城路西往东车多，八一大桥西往东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预计白海豚10号将穿过或擦过我省北部，并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受其影响，9号晚上到11号我省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此次台风过程局地雨量大，大风持续时间长，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以及大风灾害。今晚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九江四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

0: 到十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九江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吉安阵雨，28到33度，上饶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鹰潭中雨，25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谢谢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你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你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朋友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壳怎么长斑了？是我买的鸡蛋出问题了吗？鸡蛋壳长斑不能吃，是真的吗？
1: No，
0: 鸡蛋壳的斑点和鸡蛋的安全营养关系并不大。鸡蛋壳上的斑点形成有多种原因，可能是母鸡的饮食健康状况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在储存和运输中因为摩擦或碰撞所导致，还可能因为储存环境不卫生所引起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只要鸡蛋新鲜而且斑点不伴随裂缝，打开之后蛋黄蛋清都正常，无异味不散黄，鸡蛋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啊，鸡蛋壳上出现斑点并不意味着鸡蛋不能吃，我们可以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鸡蛋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新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九江四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九江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萍乡多阴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吉安阵雨，28到33度，上饶中雨转大雨，24到22度，24到27度，鹰潭中雨，25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呢是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9号傍晚至夜间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0号将穿过或擦过我省北部，并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受其影响，9号晚上到11号，我省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此次台风过程局地雨量大，大风持续时间长，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以及大风灾害。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

0: 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

0: 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济南镇、鹰潭、九江四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九江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济南镇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吉安阵雨，28到33度，上饶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鹰潭中雨，25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穿过或擦过我省北部，并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受其影响，9号晚上到11号，我省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此次台风过程局地雨量大，大风持续时间长，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以及大风灾害。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

牛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八瓶3995，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六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阴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十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

0: 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

0: 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 快冲！

0: 53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的各条高速车辆正常，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注意雨天路滑，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5:30变更了暴雨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内，邵阳市东部、南部和九江、抚州景德镇三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宜春市北部、邵阳市西部的局部地区，降水会达到50毫米以上，其中武夷山、庐山山区局地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必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省会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九江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吉安阵雨，28到33度；上饶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鹰潭中雨，25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洗澡水啊，温度别调得太高了，38度左右温水是最好的，太热呢容易缺氧头晕，时间也别太长啊，15分钟要赶紧出来。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孕妇啊，孕势防滑要做好，肚子大了重心不稳，万一滑倒，那后果是不堪设想，最好呢在家里有人的时候再洗，这样呢比较有个照应啊，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8分，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前陪接下来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前进一周的开始。好消息啊，是本周大家想要这个出去户外活动活动呀，活动活动这个腿脚呀筋骨的小伙伴，应该不用太担心晒了，因为上周的话确实经历了这个炎热的高温天气。那这一周开始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接下来周一周二周三都会是这种凉爽舒适的天气啊。当然今天早上一直在下阵雨，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突然之间雨下大了，然后等我到塔里的时候发现怎么雨又停了，基本上就属于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很有可能啊，今天就是阶段性的会有阵雨，因为今天也是一直有台风光临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那这一两天的时间江西都会有雨水光临。那么白海豚登陆后在今天呢是擦过了我省的北部，并且陆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那么提醒大家啊，今天可能会有一些局地的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台风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江西，虽然它已经是在浙江登陆了，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白海豚会在今天下午的14点才进入江西，就是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江西，现在我们只受到它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有降雨然后有这个大风。反正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次的白海豚的风力是真强啊，我好像没看错的话这次应该是12级的，这个中心附近的风力有12级，但我真的感觉南昌这个风你不到体重100斤以上你真的得被吹跑。当然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也看到了南昌绝美的这个夕阳哈。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昨天的这个朋友圈被台风之前的这个应该是叫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云系的说法啊，被他所刷屏。昨天很多朋友都是看到了南昌夕阳的这个美啊。那大家有没有欣赏到昨天的这个夕阳，然后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拍到那个绝美的，应该那个应该叫专业术语应该叫什么云，我待会儿仔细研究一下。但是确实啊，这个昨天傍晚的夕阳让很多人留下了很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晚霞，有人说是火烧云，但总的来说它其实还是这个台风光临之前的一种这种天气现象。我相信如果说正好在昨天来南昌就是什么去八一广场啊打卡，去滕王阁打卡的朋友应该会留下你绝美的南昌城市印象大片。当然一定要留意一下啊，今天呢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是会有降雨的，赣北赣中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风力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各200山区阵风8到10级。明天呢赣西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也是提醒大家，江西省气象台市也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九江、宜春、景德镇市大部、上饶市东部、抚州东部等地地质灾害高发区会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有一定的风险，已经发布了蓝色预警，像上饶市南部、鹰潭市南部、抚州市东北部等地容易发生 这个崩塌

它滑坡泥石流灾害也是发布了黄色预警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这个降雨啊还有一些突发情况会比较多。大家今天周一早高峰，虽然此刻啊没有下雨的影响了，但是道路是比较湿滑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未来三天南昌呢都是在35度以下，应该说一整周啊南昌都是35度以下的好天气。像上个礼拜南昌最低温度也是在29度左右，但今天的话最高温度才29度，哇鼓掌，今天竟然天气太舒服了，空调力省了。明天31度到26度，后天33度到26度，本周最热的是礼拜四啊，重回晴好天气，但是温度也是34度到29度，包括周末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啊，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打算就是来南昌玩或者来江西旅游的话，可以安排他在本周末光临。天气啊会是晴朗的天气，同时温度也不是太热太晒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本周会是晴朗的好天气。当然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平淡人生说，他说昨天晚上秋水广场摩天轮滕王阁游轮全部暂停，对，因为有台风，这一两天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包括两滩青湾天然泳场也要随时关注他这个临时关闭的消息啊。平淡人生啊，在路面上就拍到了很多，哇昨天南昌的那个摩天轮江景大片也太美了吧，就是在那种橙红色的夕阳映衬下，正好呢在这没看错的应该是南昌大桥，南昌大桥它这个路面上的中国结正好全部亮起了红灯，它那个红灯在夕阳的这个映照下呢变得有点发橙色，橙色的路灯和橙色的夕阳形成了绝美的呼应，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桥墩上的那种景观灯也开启了，太美了昨晚的南昌。不知道多少朋友就昨天顶着大风啊去欣赏南昌的落日夕阳美景，真的就昨天晚上应该会让很多朋友都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也是台风来临的前兆啊，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台风光临期间的各种准备工作。当然啦，这个台风已经来了，但是也架不住大家想要出去玩的一个热情，因为这个台风光临，像很多的高铁啊飞机，大家其实也要关注他们一些停运的消息，因为确实啊尤其是像这个礼拜六正好我有朋友他们是在西站出发要出去玩，结果突然之间碰到了这个列车的铁路运行线路出现了故障，然后在西站在火车上车门已经关了，但是一个小时车都始终没有开，就是他们遇到了这样的突发的情况，就是遇到高铁临时检修。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高铁的准点率是非常强的，只不过偶尔可能会遇到一些这种高铁临时的这种线路故障啊，或者说像现在这种突发台风天气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晚点，但大面积的晚点一年当中的次数是屈指可数。但坐飞机就不一样了，飞机很容易受到天气气流管制等等各种因素的一些影响，或者突发的这种天气变化都可能会给你飞机的这个准点的时间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暑期还是架不住大家出去玩一个热情，尤其是在集中在八月份，八月我感觉就是要不就是八月前要不就是八月后，八月份很多家长都会选择带孩子出去玩，但是而且很多人也会想我要带孩子走得再远一点，毕竟地大物博嘛，我想多出去走一走，我想去得更远一点。但是呢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很火的去什么贵州啊，去什么广西啊，大家看一下那个高铁啊要7-8个小时，或者说你可能是像去新疆去西藏大家很熟悉的方式，那你可能就是铁定直达拉萨了，你要坐的是这个10几个小时，或者是两天一夜3天2夜这种绿皮火车，时间是非常的长。但是你想好，如果你坐飞机的话时间一下子就短了很多，可能只要2-3个小时，你一下子就从祖国的最南边到祖国的最北边，从最东边到最西边。但是啊还是很多人觉得我就是喜欢坐高铁，也有人觉得我喜欢时间短一点，我喜欢在飞机上飞行的感觉。于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提一个问题，暑期很多小伙伴都出去玩了，想做一个假设，高铁7个小时和飞机2个小时的出行方式你会怎么选择，来说说原因，来说说你这种长时间长途坐公共交通，因为飞机啊高铁啊它和我们自驾不一样嘛，它是属于这种公共交通，你坐这种交通枢纽你会怎么来选择，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4: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5: 好，早上的7:18，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上半年全国新设8个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环比提高3.1%，实体商业经济的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七月进入高校毕业季，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全国住房租赁市场进入传统旺季，50城住宅平均租金延续上涨态势，环比涨幅进一步扩大，一线城市租金涨幅继续保持领先，其中上海涨幅已经连续4个月居50城首位，二线及三四线代表城市止跌企稳态势也开始显现。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中小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45.82万人，而2024年全国共有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59.01万人。相比之下，2025年小学专任教师减少了 13.19 万人。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阶段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历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服务业的人才需求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高校，尤其是多所幼师院校正在加快开设养老相关专业，定向培养养老服务人才。空调行业2026新冷年延续多年开盘模式出现分化，格力、海尔、海信等继续开盘，延续经销商淡季打款的策略，但美的没有再开盘，加码零售转型。开盘啊，是空调行业长期沿用的一种渠道模式，在新冷年开启时，通过销售政策吸引经销商淡季打款进货。与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业务相比，宇树智源等中国人形机器人行业倾向于模组自研，因此其在 A 股的业务受益方也与特斯拉大不相同，其价值含量不及模组整工。虽然宇树科技在一体化关键模组和其电机上以自研为主，但在灵巧手电机与传感器、视觉传感器、电池等方面却未明确提及是否自研。新疆文旅厅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旅客，指导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4G

0: 下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在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优化调整，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后，将原来的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印发《东北区域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集中报价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对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集中式风电、光伏发电企业的市场报价行为作出系统性规范，原则上仅允许同一集团内同一省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进行集中报价，禁止跨集团、跨省集中报价，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变更商品关系的垄断协议。西贝餐饮创始人贾国龙旗下天边系列第二个独立品牌天边羊多在北京丰科万达广场正式开出全国首店。据了解，天边羊多由西贝内部一支平均年龄约为95后的团队全权负责，团队成员表示，贾国龙给了他们足够的探索空间。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再一起来刷新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省内消息部分。日前，我省印发《省级预算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以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为牵引，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能，助力财政科学管理，提质增效。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为深入推动江西革命老区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振兴发展，省财政厅已经下达2026年革命老区中央及省级补助33.7亿元，较上年增长 8.9%。日前，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完成修订并正式公布，新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是该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本次条例的修订采用小块领的立法模式，新条例不设章节，共28条，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该管的管得好，让该放的放得活。近日，省交通运输厅推荐申报的3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江西省公路交通智能监测与传感技术创新中心，江西省高速公路健康评估与养护技术创新中心，江西省公路安全和韧性提升技术创新中心，全部获省科技厅组建批准，标志着我省交通领域省级科创平台实现集中落地，为培养壮大交通新质生产力，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以来，我省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叠加近日持续晴热高温影响，用电负荷快速攀升。日前，江西电网调度口径最高用电负荷达到3909万千瓦，较去年年度夏季高峰高出了91万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日前，运动干部活力江西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江西省全民健身周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九江市八里湖新区举行。南昌市高新大道爱西湖北路至火炬大街段正在进行沥青、坍铺等工作，预计本月底具备通车条件。高新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北起沿江北大道，南至南昌大道，全长约14.9公里，是串联南昌青山湖区、红武滩区、南昌经开区等区域的重要通道。7月份，南昌市各类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涨跌分化，总体可控，粮油价格保持稳定，蔬菜水产品小幅降价，猪肉蛋品牛羊肉价格出现小幅上行，全体市民生产生活商品供应充足，市场秩序平稳有序。那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啊，这个如果说要出去玩，记得检查好自己车辆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如果你的爱车已经出现了这个点火困难、加速抖动、噪音大等一些问题啊，油耗增高，可能是你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解。它使用方便啊，只要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发动机、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是168元，一套两瓶。现在呢，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划算的套组，4套8瓶399，5套10瓶499，算下来是不到50块钱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现在派呢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可以来额外赠送，大家也不要错过啦。

0: 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士美社区互动分享。买文杰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啊！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有一个三重行礼的活动，非常的给力啊！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福利单品先是秒杀，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上线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7.7块参与超低秒杀。那么现在正好是我们秒杀开始的一个时间啊，7:30。那7:30有什么秒杀呢？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么参与秒杀活动之前，记得先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城是刚刚上线，所以秒杀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那现在大家想要以7.7块的价格就可以秒到清风超质感的4层面巾纸，就是家中绝对是实用的啊！这个东西现在只要7.7块，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蚂蚁链溯源顺丰发货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这样的天气啊，你看像前两天闷热潮湿，然后今天突然间又开始刮大风，所以就会容易出现像这个脸蛋出油啊、缺水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选对一款正确的面霜，才能帮你抵御那些风风雨雨啊，然后这个突然之间的刮风下雨各种天气的变化。但是普通的面霜你涂了以后你觉得很黏腻，然后因为它只能补水补到表面，但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已经讲是一款口碑好货了，它在小红书啊，在各种这种购物的分享软件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属于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大家知道雅诗兰黛大品牌嘛，它不是那种简单的补水，让你的皮肤有好气色，而且它有滋润款和清爽版两款的肤质版本，适配不同的肌肤需求。滋润款呢是适配干皮，让你锁住水分，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水补进去了它很快就蒸发走了，没有停留在你的肌肤底层。清爽款的话适合油皮和混用皮，适合这个季节，它是属于那种吸收非常的快，用完以后你会觉得你的皮肤软软的嫩嫩的，而且它还能够做到抗衰，因为它有这种可以预防松弛掌纹的一些成分，用它的话就是既补水还能够抗老。关键现在的价格你听好了，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坐不住了，简直是震惊。我们是一个07品啊，27年8月份的有效期，今天七夕福利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199块，顺丰发货，蚂蚁链溯源，就是它有一个溯源码，你一扫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个品是从哪儿发过来，比如说是从哪个国家发过来的，然后在免税仓待了多长的时间，然后掌上海关 APP 也是可以查到的。大家因为对于这干胶油品不是很熟悉嘛，所以说如果你199块的价格下单到了我们的雅诗兰黛，一定要记得先扫一下，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每个环节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放心让大家低价买好物。现在呢，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他们家的清爽款，现在只要199块，哎，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1054，回复一下1054就可以在商城来下单你心仪的商品，这个价格真的闭眼冲。而且因为它到27年的8月份你可以买两个，就是清爽版的和滋润版的都可以来买一个，都可以来囤货，完全可以用得完，因为一个夏天清爽版就用完了，75毫升的一个正装的容量，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块啊，掌上海关 APP 可查，然后蚂蚁链溯源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来了解详情。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

0: 上线啦！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啦！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地市路况啊。了解到此刻呢，在赣州这个九江市的浔阳西路东向西拥堵469米，赣州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制造大 V 网红经济发展简史。他们晒穿搭、拍 vlog、带货谈人生，也许曾是你的刷屏烦恼，也曾是你暗自羡慕的目标。但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真的意味着自由、财富、身份和自我实现吗？本书是一部系统回顾美国网红经济发展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品，从博客时代到社交平台的崛起，从真实性到商业演技，追踪影响力如何被产业定义、商品化，并反过来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劳动观、消费品味和社会认知。作者的研究为经济变化环境下以建设个人品牌为手段的自媒体创业现象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现实参照。正如作者所言，网红行业这一影响力行业既是21世纪早期世界经济改变的表征，亦是对其的回应。它既不是一线的昙花，也不是即将破裂的泡沫，而恰恰是人们看待彼此与自身的方式发生范式转变的标志。这本书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操纵社交媒体信息流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这项关于网红产业的极具吸引力的研究中，作者向我们揭示了真实感是如何变现的，数据指标是如何化作资产的，网络影响力是如何沦为营销工具的，以及这一切又将如何左右社媒内容的未来走向。
7: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听我的。

0: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7: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这个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奥迪哥老邓跟我们说的一个情况，他说在南昌的南京东路呢，湖滨东路西往东的路口，后移几节护栏方便提前掉头，但是啊地面是实线，他说护栏已经拆了，但是实线现在还是实线，那实线的话大家肯定是不敢掉头的，那肯定是要改成虚线。好，这个情况我们向交警来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这边需要进行相应的这个调整啊。所以大家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这个平台人生说，说到最近南昌，他说这段时间都要火，那多好呀，你们的生意也跑火。他说首先各地小孩暑期补课基本上7月份就结束了，家长就开始带着孩子出游了，这两天受到台风的影响有些改变行程了，本来可能去福建啊去浙江，就带着孩子来南昌了。前天呢就接了一家从深圳过来的，本来打算去杭州，因为台风临时决定来南昌，啥攻略都没做。那碰上你还做啥攻略，是不是就相当于找了一个南昌活地图。他说有福建来的一家四口，女儿约了江西画院，我都没有听过。江西画院比较小，但是江西画院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去过。江西画院在哪儿？就在中山路那个三福门口，在那个附近我还真去过。他那里有一些这种因为江西画院它其实就是老房子，你能看到70-80年代的南昌，这个经历是比较难得的。他说博物馆八一馆都约不到，然后就建议他去看那个新四军军部旧址，周五晚上一约就约到了，全天都可以，没有时间段。他说八大山人也不需要约，对，八大山人现在非常推荐，他现在还有一个展八大山人，我自己但是真是没有想到这么热的天八大山人也是人很多呀，这是周末吧，哇，这还是我认识的八大山人吗？我记得我6月底的时候去八大山人也是周末周天，一个人都没有，就是也差不多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哎呀，所以说接下来一段时间南昌旅游可能还真的是挺火的。当然还有非常火的呢，就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新上线的赣交优品商城了。现在提醒一下大家，7:03又有秒杀，7.7的8点钟，待会儿8点钟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先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1054，回复一下1054，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秒杀的活动，先可以在1054的这个商城当中去看一看赣交优品的好品。那现在的话都是7.7的价格，可以拿走一提。是4包，每包呢都是这个4层的清风纸巾啊，大家也知道清风的纸巾，而且是这种高品质的纸巾，它原价是13.9，现在是7.7的价格，你就可以直接秒走。秒杀的时间是在稍后的8点钟啊，在8点钟，所以大家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回复1054来了解一下。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7:03，马上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今天早间的道路车流出行啊，当然呢，经历了。这个降雨降温啊，这咱们这个台风来袭啊，现在的周一早间高峰画风呢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呢出行多注意小心。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周一早高峰那整体的出行表现呢暂时还比较淡定啊，那现在的北一环包括现在的过江桥都还在正常往返啊，可能就是桃花南路、惠路、九州高架、洪都高架啊，路过解放路、胡同立交上空。

0: 几个传统位置有一定的车多，需要大家呢多注意小心。那其他的其实包括江边的通道，包括过江桥梁行驶呢，都还能够得到保证，通行呢问题都不大啊。所以啊，对桃花南路、汇路、九州高架这一段啊，这个大家还是多预留好时间。如果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这个季节新鲜果蔬大量上市，孕妈饮食可以合理搭配，均衡营养。夏季果蔬水分足，维生素丰富，适合孕期吃。但是啊，千万不要单一过量进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曾小明提醒，西瓜、甜瓜等寒性水果适量吃，吃得太多会引发肠胃不舒服。桃子、葡萄等水果洗净再吃，防止农药残留。提醒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呢，在九江市的庐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18米，沈阳东路的东向西拥堵402米，赣州上饶城区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好，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椒优品已经是在今天正式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啊！首先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福利单品限时秒杀是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7块7起，超低价秒杀。像今天上新的是这个清风超质感的四层面巾纸，一提也只要7块7，8点钟，稍后的秒杀时间是在8点钟。现在呢，就先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金融商城主页，就可以看到的秒杀活动，还有倒计时，你就知道说，哎，还离下轮的秒杀还有多长时间，就可以非常实惠的价格来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当然也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有一个爆款的好物，是很多人包括网上很多的这个平台，这个购物软件啊，或者一些像小红书这种社交分享软件，当别人问说，哎，什么面霜好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在底下集体推荐一款性价比非常高、好用，而且是大牌保障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不是这种单纯的补水啊，它是真正能做到补水、抗老、抗细纹，而且我自己很喜欢用它夏天的那个清爽款，吸收起来非常的快，嗖嗖嗖，一下子就给你像。它的质地有点像什么呢？质地是那种水润的质地，但是吸收速度又非常的快，而且你不是感觉那个水它吸收进去没了，蒸发掉了，你依然能感觉到皮肤那是那种很润很弹，也就是它保湿效果是足够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脸都亮了一个号，气色特别的好，而且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好，有效期到2027年8月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你可以去全网比价，没有更低了，199块钱到手75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唯一不美好的地方是在于它是07的品啊，27年8月份，所以给大家打到了一个折扣价，只要199块钱，顺丰发货，蚂蚁链溯源可查。也什么意思呢？大家就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上的这个扫一扫，来对准它的溯源二维码扫一扫，你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它从哪里发货的，从哪个海关通关的，每一个步骤你都清清楚楚明白白，而且它是一物一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正品的问题。所以大家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啊，今天199块钱雅诗兰黛正装的智颜面霜，清爽款和这个滋润款，你现在只要以199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的话，我个人是用过，我推荐大家先买，先入手他们家的清爽款，他们在小红书上的明星爆款推荐也是清爽款，闭眼不亏，这个肤感真的没说了啊，没治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块钱。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

0: 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台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心上扬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心上扬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7:55啊，接下来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好多小伙伴在参与，就是暑期有很多人都出去玩了。那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出去玩你不能腿着去吧，是吧？我就要是没理，我徒步去那也够呛。那你势必是要选择到各种的交通工具了。那问问大家了，暑期出行，因为现在高铁，中国的高铁真的很强。那么大家出去玩的话，高铁7个小时和飞机2个小时这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你会怎么来选择呢？就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了。你会怎么来选？是选择坐高铁7个小时就铁定，因为7个小时高铁其实也挺辛苦的，还是说就坐2个小时飞机，哎，完事儿了，觉得非常的快。我们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大浪淘沙说，表面上看飞机2小时比高铁7小时缩短了5小时，只能说乘坐时间上比高铁有优势。我亲身经历啊，上个礼拜下午4:30烟台去烟台，应该是4:30的飞机吧，然后下午2点就从家出发了，坐地铁到昌北机场1小时10分，3:30到昌北机场办理乘机安检托运进入候机。其实你这个时间还预留的不是很多哟，我自己觉得提前1个小时坐飞机其实你还是会有点虚的，结果好在他不虚，他到了以后晚点半个小时，坐上了以后又空管，又晚点半个小时起飞，到达目的地已经是8点多了，这时候离家里出门已经2个小时了，下机拿行李啊，6个小时了，下机拿行李打车进城，机场在蓬莱，哇，又很远，又花了1个多小时，将近10点才到，算下来也用了8小时。高铁没有这么复杂，时间短，首选还是高铁，提前15分钟到站就行。对，而且很多的那个高铁站的话，它是在市区，或者说相当于机场，它没有这么远。我就遇到过那种，就是我如果我去一个城市，我会先查一下机场有多远。包括去成都，像双流还好，但天府那真的是天边这么远。对，这也是问题考虑的一个原因啊。但是你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的话，就不用有太多的这个担心啦，因为我们有这个高品质的旅行团。像很多朋友说我愿意坐高铁，那像去贵州，虽然说坐高铁的时间长，但是是自己出去玩，而且又跟着这个靠谱的旅行团，又是纯玩团，那就是完全的轻松躺平式的出游。今天为大家带来暑期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啊，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一个精品小团，全程是零购物、零加推、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团。如有一个承诺给到大家，就是如果违规，如果有各种的这个地推，就直接给你赔付3000。

0: 签约美人，所以让大家玩得安心。真正的纯玩团早上九点出发，不用早起赶路，而且呢是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旅行的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的是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溪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三晚网评四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直接欣赏万家灯火，还有特色的美食，像这个瀑布宴啊、瑶涧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也是满满的，可以亲手体验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福旅拍的优惠券，像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啊，因为现在的价格非常的给力。8月20号之前出发是成人3480，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建议晚一点出发，因为更划算。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是3080元。如果呢，你带上家里的长辈，65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出发，每人可以再减200块钱。像如果你有这个军官证啊、人民警察证、教师资格证，带着有效证件，可以减免门票的，还能够再优惠。所以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适合带娃去的西双版纳纯玩5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桌，出行时间呢、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关键是这次住的非常的好，融创戴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让大家在酒店里就会玩得非常的开心了。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植物园专属带雨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全新的体验？还能够体验这个暗夜独行，包括会乘坐带雨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全新的体验？还能够体验这个暗夜独行，包括会乘坐南浪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我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啊，专属福利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想去的朋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或者呢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啊，那这些这个好玩的线路大家都不要错过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西双版纳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线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线路，大家也不要错过了。如果说你想在一天之内呢，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定制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的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是到地道新疆味。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想去新疆的朋友直接回复新疆，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去西双版纳回复西双版纳，想去这个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想了解南昌的路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来到现在的早间，其实目前观察来看的话，道路路面啊，这整体呢妖风还是不大，偶尔的一个妖风，路面上呢有稍微有这个一定的湿滑，但总体来看的话这个风雨呢还说不上特别激烈，所以说有通行空间啊，大家呢小心行驶。现在来看的话环线一圈出现高架不至于出现这个全面的大堵可能，但是呢在桃花南路线，这九州高架、红豆高架接近到火车站都广场接近到海景酒店附近桥面这么的，以及前湖胡同立交凤山快速路这几个传统点位还是有车多的，依然是需要注意备好及时的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的道路路面出行状况，那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